0: 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1: 我们是矿泉水瓶姐妹，
2: 上个月催促灌装和贴标后被送到商店，
1: 今天叔叔阿姨口渴，把我们选。
3: 全民健身中心这边，羽毛球馆是不是免费开放啊？那么10月1号到4号，是网球馆、羽毛球馆、龙氏足球场、匹克球场、全民健身里面是有免费开放啊！大家要通过平湖体育中心、微信公众场综合馆，另外还有一个城西运动飘带啊，10月1号到4号，羽毛球馆、匹克场，封路是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3期工程啊所需要。那么大家都知道，人民医院接下来这个新造的这个院区的话，在东方路的东面，对吧？老院区在西面，然后上面要在东方路上面要造一个天桥啊。那么当前的话，就是跨东方路连廊，就是人行天桥施工的进入核心阶段，6个桥墩的完成建设，即将开展关键的单跨钢结构吊装作业。那为了保障施工质量以及市民出行安全区啊，那么途经这个封闭路段的车辆的话呢，大家要关注一下，应该这样走啊，就是如果车辆向北通行，可以向东到孟飞路再向北行驶，或者向西的话就是到东湖大道，然后再往北嘛。那如果说车辆向南通行的话呢，就是城北路转入东湖大道、祥中路这些路段向南一直绕过去啊。东西向的话是正常的一个分流的啊，这次请大家也是注意一下啊。那么这一次人行天桥吊装完成之后，还会开展幕墙安装后续施工。这一座人行天桥的话，是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3期工程重要配套设施，横跨东方路，连接起来新院区和老院区，方便患者和医护人员进出，同时的话呢，有效分离人车通行，大幅缓解东方路周边的交通拥堵状况。市第一人民医院3期工程总的建筑面积要8.6万平方米啊，规划建设医疗综合楼、配套用房、跨路人行天桥。那么这边的话会新增450张的一个床位，停车位520个，全方位提升医院诊疗服务和就医配套水平。整个工程2027年12月31号正式竣工。这里提醒一下，请广大市民也是提前规划出行线路啊。那么再说一下时间，就是4天的时间，10月2号到10月5号啊，就是东方路部分路段是一个全封闭的一个施工，4天时间，主要是装这一个天桥的一个吊装。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大家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话题是关于这个现在智能电视兴起功能复杂的开机页面、操作页面让很多人都是头痛不已，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怎么样做到一键开机、一键看电视、便捷的看电视，成为了急需的一个问题。那么各位接下来的话可能机顶盒就不太用了，要以一个软件的形式植入到电视机当中，各位怎么看呢？你觉得看电视还有哪些痛点？你家里用了哪些个机顶盒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里有网友说，好消息啊，就是不用机顶盒了，坏消息就是得重新买电视。还有这位网友说，目前公司产品出口比例超过70%，随着欧美新兴市场的不断取得突破，未来出口份额会进一步的提升。从外资企业到民营企业，从小型的建筑机械到大型的发电设备，这些深耕细分领域的一个优质企业，是平湖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他们既能够立足自身的一个赛道啊，深耕主业实业，又紧跟市场的风向，主动创新求变，在坚守初心和顺势革新的一个平衡的并进当中，开辟了企业自身向好向新的一个发展之路，合力撑起了平湖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盘。好的，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平湖呢连续5年领跑加薪啊，交出了亮眼生态绿色成绩单。2025年生态质量评价结果是日前正式公布，我们平湖生态质量指数 EQI 达到了 55.43， 成为了加薪唯一的生态质量等级达到2类的县市，这个也是我们平湖

0: 连续五年稳居嘉兴的榜首。生态质量指数呢，是对区域自然生态整体状况进行一个综合生态体检的指标，从生态格局、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胁迫四个方面综合计算，直观地反映区域自然环境质量的优劣和污染成危害的一个程度。那平湖这一份名列前茅的绿色成绩单的背后，是一场从工业车间到山林水网，从技改一线到物种监测的立体化的生态文明实践。我们记者走进位于独山港镇的平湖奇宾玻璃有限公司，看到旧石油浇粉管道的拆除痕迹犹在，一旁崭新的天然气阀组已经是整装待发。那么这一次技改的淘汰了一些低效的一些设备，更换为高效的天然气的窑炉以及相关的一些系列电机、智能变频器等一些先进的装备，核心能效的话也是达到了一级标准或者行业先进的一个水平。那么现在的话，这个技改呢已经入围了今年省级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名单。绿色转型并非孤立，而是全市产业升级的主线。去年以来的话，我们平湖市围绕着绿色能源培育和节能降碳改造持续的深挖碳市场企业的一个降碳潜力，梳理并且推进高性能新能源汽车、玻璃积极降台减排的技改项目等项目有11个，降碳量累计约20万吨。与此同时我们平湖的话还以绿色化改造项目为抓手，深化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截止到目前，已经成功创建的省级以上绿色工厂以及园区有13家，嘉兴市级绿色工厂及园区88家，工业含绿量正在稳步的转化为蓝天白云的生态福祉。那么截止到去年的我们平湖的空气质量优良率、 PM2.5 浓度和环境空气质量指数三项指标都是位列嘉兴第一，其中 PM2.5 平均的浓度已经连续8年保持了嘉兴最优，综合指数也是连续6年
1: 在我们龙蒙村发生碰撞，然后产生出一些新的感受，也可以感染这边的村民，感染这边的爱好者，
0: 跳出乡村文化只能传统怀旧的固有思维，打造属于广城的年轻力文化品牌，是省文化特派员姚应朵落地广城赋能乡村创新的生动实践。接下来他还将依托龙蒙村独具特色的稻草文化，进一步挖掘本土文化内核。
1: 龙蒙村有一个非常好的稻草文化，其实这个东西很有去深挖的可能性。我觉得呢，还是从我们艺术共创的角度，我希望明年能够回到我的母校，找一些优秀的设计师来为龙蒙村设计一个大的艺术装置作为骨架，然后我希望我们可以模块化的去分解，让我们的游客、村民、爱好者，然后小朋友都可以参与进来。
0: 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大家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听友们关于今天的话题互动今天留言信息也是非常多。今天话题说到最近就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布就是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把机顶盒的功能以软件的形态内置到电视机当中，让更多用户通过一个通用遥控器就能够一键开关一键看频道，意味着机顶盒呢正式谢幕。各位你家用了哪些机顶盒，有没有体验过呢，都可以来说一下通过这个应用软件适配器硬件方案呢，把直播实时的一些功能都嵌入到电视机当中。我们看一下听友们今天留言信息也是非常的多这里有网友说他看电视最近也

0: 加 QQ 群艾特我之后，我会拉到微信群当中。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1: 一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
2: 三十中午好，欢迎准时光临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阿春。何家
3: 厉害哇，你终于在努力了啊！那相对来说，这个表扬的力量很弱，甚至会有压力嘛？
2: 就是这种话术已经不太适合一个中学生了。
3: 啊、是的，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啊，就他就会觉得说，哎，你其实就是没有走心，而且你的这个话就是一个评价，他会觉得说，哎，你期待的就是这个很棒的结果，那我下次做不到，我是不是就辜负你的期待了？
2: 嗯，
3: 啊，所以我在这里给了大家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就我们不去给一些啊，你这个人怎么样好或者不好，棒或者不棒这种比较套话的，我们去说什么呢？我们可以尝试的文学化的去描述细节，我们要强化感受。孩子今天去了学校。这是他去学校了，我们通过语言描述在他的脑海里面跟他复盘，跟他描绘你今天待在学校里面的状态，其实他在精神世界他又去了一次学校。
2: 嗯，就客观描述。
3: 嗯，客观描述，比如说我们就不要说哇你真厉害今天去学校了，我们就可以说啊，这个你今天走进教室看到教室里面的灯光是怎么样的，

凯瑟琳的第二个用人决策则更加传奇。1974年，股什么意图？凯瑟琳约见了这位年轻投资人，并且立刻被他的才能吸引。于是，他不顾其他董事会成员的反对，毅然邀请他加入。这位年轻投资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巴菲特。在巴菲特的帮助下，凯瑟琳做准时机，让凯瑟琳立即启动回购计划。通过购买大量股票，公司的持股最终几乎达到了40%，加上超高的回报率，为股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价值。据分析，凯瑟琳回购股票的时间大部分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后来被证实是报业公司最适合进行回购的时期。但可惜的是，在所有的报业公司里，凯瑟琳是唯一这么做的管理者。在巴菲特的帮助下，凯瑟琳还完成了任职期间最大的一次并购。前面提到，凯瑟琳总是按兵不动，但该出手时也毫不犹豫，等级。这次并购有多成功呢？就连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都感受到了威胁，责令其停止开展有线电视业务。但凯瑟琳非但没有妥协，反倒更加确定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巴菲特安排《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了这笔交易，以3.5亿美元的低价收购了这项业务。比起勇气和魄力，一个企业家能够耐得住寂寞，反倒更加难能可贵。作为一个女性高管，凯瑟琳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孤独旅程，但她深知市场低潮意味着巨大的机会，在此之前必须学会按兵不动。也正因为这样的特质，才让她的每一步都

0: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金优融合的高铁新闻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国家安全部门，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中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
2: 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
3: 一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0: 截至。

0: 没完没了的攻击。
1: 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
0: 挺不错，投了很多，说多了也没什么用，最后无非是让我回老家相亲。

0: 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爸爸，那是什么？
3: 那是鹦鹉。
2: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3: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2: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3: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5: 一点了。
4: 啊，几点钟了？
5: 一点了。
4: 什么？七点钟了？
5: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6: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你在练什么字呀？
1: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它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0: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1: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0: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1: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2: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1: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相继出炉。在赛事策划方看来，攀岩与精酿的跨界联动并非偶然，而是贴合潮流运动文化的创新融合。比赛总策划蒋毅：
1: 从攀岩文化开始的时候，它就跟啤酒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暴食。
2: 接，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3: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4: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3: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4: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宝？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9: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1: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0: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3: 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15: 加速，加速，陈玉杰
14: 追平了
15: 加速，陈玉杰
14: 跨过了太空
15: 漂亮，
14: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6: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
9: 五，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

0: 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经验做法》第三批的通知，推广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十条经验做法，加上2023年、2024年发布的两批共21条典型经验，至此浙江共有31条经验做法被国家层面推广。据了解，本批经验立足基层实践，聚焦改革创新，紧扣民生需求，呈现出争先示范、改革集成、民生导向三大鲜明特征。具体内容为青年入乡发展集成改革、固定加流动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低收入家庭挂单奔中、科技成果先免费试用后付费转化机制、文化特派员制度、干部人才资源倾斜集成改革、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强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蓝色循环模式和土地综合整治加促共富。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办，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2: 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在发布会上表示，如今越来越多大模型加入开源行列，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共享智能红利、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选择。本次乌镇峰会将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从创新发展、安全治理等多个维度开展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技术开放、创新协作和成果共享。
3: 去年的六小龙乌镇对话之后，今年的主论坛将设置人工智能乌镇对话环节，邀请全球领军科技企业、知名开源大模型的企业负责人以及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同台对话，围绕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构建等议题展开交流。
2: 今年乌镇峰会共设置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机器人
4: 技术、新工具，比如摩大社区的开源大模型、系谱探索窗、中国美院的中国设计，
5: 对吧？然后面对各种各样的作业，
6: 我刚才就在想说，就是不要聊着聊着又发现一把辛酸泪，
5: 越聊越心塞啊！提前给大家扎扎心啊！当然，小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快乐的时光，
6: 对
5: 啊，因为小的时候总想着，哎，我长大之后就好了。哎，长大之后发现，哎，小时候才是最好的，小时候才是最轻松的，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要聊的就是有关于小时候的一些
6: 这样的呀，对不对？想去的地方啦，
5: 没错，
6: 对不对？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向往的目标。
5: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拎出其中的一个点，我们来聊聊，就有关于小时候最想去的地方，大家后来有没有去过呢，朋友们？
6: 对。
5: 晶姐姐还能想起来小时候最想去的地方吗？是不是隔得有点久了？记忆还清晰吗？
6: 我们俩差不了几年。我现在已经被你就是驯化的刀枪不入。就是任何
5: 的
6: 问题任何的问题我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反驳你，
5: 都能够接得住，也是
6: 对，差不多嘛。你能想起来的我也能想起来，你想不起来的我可能也能想起来。
5: 就始终证明比我年轻，
6: 对，要拼一把，
5: 挺好的。那小的时候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6: 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其实想去的地方非常多。因为我小的时候为什么
5: 就世界地图挂在家里哪都想去是吧？
6: 我觉得我挂在中国地图就够了。因为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交通没有那么发达，
5: 那肯定的。
6: 对，我就是小的时候，现在每到一个地方去我就特别想去那儿的动物园，然后我就会问我儿子，哎，去不去动物园？他就说，你怎么老是喜欢去动物园呢？
5: 对啊，
6: 那我想说
5: 童心未泯。
6: 对，我想说其实就是我小的时候。
5: 互动话题，小时候最想去的地方后来去了吗？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啊。
6: 是的，
5: 那接下来在此也是特别感谢平湖比亚迪三局，真有过九头蛇也不一定
6: 哦，有可能哦。
5: 所以啊，这个这是不是双黄蛋孵出来的呀？一个非常这个容易的事儿，就是当一头蛇出现的时候，你那个腿打不打